0: 一心的我呀，一心的我呀，一心的我呀，一心的我呀，一切都不过困难么？一切都不过困难么？你我你呀，一共过。一心的我呀，一心的我呀，一心的我呀，一心的双呀，一心的我你呀，一。一米五呀耶，一二六不过光年喂，一二六不过光年喂，一米五你呀耶光哥，一心比喂呀耶，心比你呀耶，心比你呀耶，一米五呀耶，一二六不过光年喂，一二六不过光年喂。哟，你呀哎，公公，你西米的呀哎，西米阿的呀哎，西米大兄的呀哎，西米公公阿的呀哎，你西米威的呀哎，西米我呀哎，你别下有不过光年喂，别下有不过光年喂。哟，你呀哎，公公，你西米的呀哎，西米阿的呀哎，公公阿的呀哎，你西米的威呀哎，西米我呀哎，不要留不过光年喂，不要留不过光年喂，西米我的呀哎，公公。
1: Et nous voici parvenus sur la face vaudou.